0: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1: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2: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就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3: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4: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5: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0: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2: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1: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3: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2: 哎呀嘞，能说话。

0: 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1: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0: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2: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3: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2: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0: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1: 奶奶，我来教您吧。
4: 对，我们来教你。

0: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1: 上午练过了。
0: 你看你，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1: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0: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人家。
1: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这是灾区同学唱给所有奉献灾区、关爱灾区人的歌。灾难催不垮，天灾更无惧。但愿幼小的心灵从此坚强，明天你们一定是重建家园的栋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毛主席曾说，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 分列式开始。
1: 今天我们有了东风杠四一洲际战略核导弹经过天安门城楼的这一瞬间，令人泪目。
3: 核导弹方队，战略制衡，战略射控，战略决胜。
1: 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盛世如您所愿。开国大典，飞机不够，周总理您说飞两遍，现在再也不需要飞两遍了，要多少有多少。
4: 每一名飞行员来说，要时刻不忘我们的职责使命，随时听从祖国召唤，有我无敌，上去就要打胜仗。
1: 71年，中国空军

0: 我是一名军人家属，今年31岁。我和老公每年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虽然日子很忙，分别很苦，但是我的小家却温暖依旧，因为我有他们。楼上的张大妈每周会定时的带身体不好的婆婆去体检。
1: 老姐，咱该走了，我跟医生约的是10点，你快点啊。
0: 门卫小刘也是个不爱说话的热心肠，每次我买米买面提重物，他都主动冲上来帮忙送上楼。
2: 姐，让我来，以后这提重物的活就让我来。对了，上午的快递已经给您送上去了。
0: 就连对门刚毕业的姑娘娇娇也是会下班顺路帮我接孩子。
3: 洋洋，今天作业多不多呀？去姑姑家写吧，我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呢。
0: 汇聚温暖，心存感激。每当我由衷地说出谢谢你们，总会收到一句
2: 谢
1: 什么呀，
4: 要谢谢，
2: 要谢谢你们
1: 拥
2: 军拥属，我们很骄傲的。
0: 都说军人越忙碌国家就越强大，我想说有国才有家，我骄傲，我是一名军属，谢谢你爱我们的人。

0: 在钢筋混凝土的废墟里，它们是打开希望之门的绿色通道。
1: 2020年春天，湖北武汉，在白色大褂和蓝色隔离服的映衬中，他们是冲锋在前的迷彩天使。
0: 2020年夏季，鄱阳湖畔，在一片汪洋的大地上，他们是守护家园的生命绿洲。
1: 致敬绿色，致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0: 1998年，长江流域，在险情不断的管涌现场，他们是江边流动的绿色大地。
1: 2008年，四川汶川。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义，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不仅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传承，代表着显赫、尊贵和盛大。中国历代的能工巧匠都喜爱把鼎融入艺术创作。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昆源鼎就是以鼎为灵魂创作而出的钧瓷国礼。以鼎为名，以钧为名，在继承的基础上加入具有时代性的理解，借助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特色，把历史、文化、技艺相得益彰的完美融合，是工艺美术大师最为隆重的向经典致敬。一鼎在手，拥有的不仅是一尊艺术瑰宝，更是对一份千年传统文化的守护。

0: 本，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Super Idol 的笑。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精巧别致是初见祥和尊的第一印象，气口两侧装点的凤形耳饰是点睛之笔，犹如两只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翱翔欲

凤凰于飞，会会其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凤凰作为瑞鸟下欢乐、祥和、安宁、幸福的象征。《尚书艺记》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描写的是在盛大的典礼上，凤凰和鸣如动听的音乐，飞翔像曼妙的舞蹈。和鸣尊以凤凰鸣叫的和谐美好，寓意中国与东盟十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共创美好明天。国礼钧瓷和鸣尊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造型端庄大方，纹饰典雅精致，窑变釉色高贵华美，是当代中国陶瓷艺术不可多得的珍品。1300

度的高温烧制出了璀璨的钧瓷，也彰显了钧瓷文化及钧瓷艺人的热情，以及对世界繁荣、和谐、昌盛发展的美好祝福。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3: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3: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坚持以重大产业平台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谋划实施了宇宙市药会园中药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为千年药都注入强劲发展动能。宇宙钧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为钧瓷产业和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为满足中医药产业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2026年宇宙市坚持以重大产业平台推动传统中医药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大健康产业转型升级，谋划实施了宇宙市药会园中药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作为河南省重点项目，该项目也将集聚龙头药企，完善全产业链条，加快智能制造转型，成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千年药都注入强劲发展动能。宇宙市药会园中药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是2026年河南省重点项目。目前，惠安堂、百福、江浦三家本土药业龙头已入驻施工，标准化厂房、科研楼、化验室、生产线同步推进，一座现代化的中医药产业新城雏形已现。我市拥有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全市中医药综合产值突破152亿元，形成种植、加工、流通、康养、文旅全产业链格局。为推动产业急剧升级，宇宙高位推进药会园系列项目建设。药会园项目总投资超23亿元，集生产、研发、检测、仓储、配套于一体，是宇宙打造四个高地、实施五化战略的关键平台。其中，药会园一期已建成15栋饮片车间及配套设施，入驻企业13家，年营收约16亿元。2026年重点推进的中药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及药会园二期项目，占地198亩，建成后年处理药材可达2.5万吨，提供就业岗位500多个。
1: 药会园二期项目是在药会园一期良好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谋划实施的。目前，惠安堂药业、百福药业和我们江浦药业三家企业已入驻药会园二期，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我们这三家企业都是宇宙本土中药饮片企业，也都是2024年全国中药饮片联盟集中采购重选企业。
0: 依托药会园平台，百福药业、惠安堂药业、江浦药业三家企业将建设高标准生产线，聚焦中药饮片、药食同源食品、配方颗粒、活性益生菌等领域，形成饮片加药食同源加新型制剂多元发展格局。其中，百福药业建成智能车间，实现从 GAP 种植基地到终端全程溯源；惠安堂药业补齐产能短板，推动传统中药向现代化转型；江浦药业推动中医药与益生菌技术融合，填补区域产业空白。三家企业抱团发展，优势互补，带动宇宙中医药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加速迈进。
1: 近年来，宇宙中药企业都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集采重选后，原有的生产能力已经满足不了企业的发展需求。药会园二期项目的建设将帮助我们企业有效解决这一难题。药会园不是简单的厂房集中，而是全链条一站式的产业赋能平台。我们配套建设的有科研楼、中心化验室、智能仓储物流，为企业提供研发、检测、生产、销售全流程服务。这样一来，我们年处理中药材能力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更稳定，市场竞争力更强。
0: 药会园项目不仅壮大了企业实力，更带动宇宙中医药产业补链、强链、

0: 演练。项目全面投用后，将进一步巩固禹州在中药饮片、药食同源领域的全国地位，推动种植、生产、销售、服务全链条高效衔接，让华夏药都品牌更亮，产业更强。
1: 我们在药混源建设中药饮片和药食同源生产线，投产后年产饮片5000吨，药食同源产品2000吨，从源头种植到智能生产再到市场销售，全链条可控可追溯，真正把到地药材做成放心好药。
0: 一元聚药企，药香满禹州。药混源项目既是禹州中医药传承创新的载体，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从分散经营到集群发展，从传统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本土供应到全国布局，一座现代化产业园区正托起千年药都的新梦想，为河南中医药强省建设，为许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写下厚重而亮眼的禹州篇章。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是禹州市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位势、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阶段，立足发展新方位。我市正式明确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奋斗目标，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我市将全力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确保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不低于许昌市平均水平，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居民消费率，深化城乡融合，扩大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标杆。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进展，持续深化全面改革，完善党的全面领导落实体系，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行政效率与公信力，筑牢发展安全屏障，持续优化法治、营商、信用、社会、网络、生态六大环境，稳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显著成效，稳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做强环保装备、中医药、菌陶瓷等优势产业集群，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构建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融合产业特色化的产业发展格局，筑牢经济发展核心支撑，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全力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厚植生态发展底色，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坚持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建设农业强势，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取得显著成效，粮食产能稳定在60万吨左右，深挖夏文化、钧瓷文化等内涵，实现农业与文化旅游产业协同发展。
2: 近日，禹州钧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发布了2025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果。作为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快维中心通过外观设计专利快速授权、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服务，为钧瓷产业和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快维中心统计，自运行以来，已通过一站式服务平台专线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专利快速审查备案企业及代理机构70余家，累计受理外观设计专利预审申请145件，其中83件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在维权方面，2025年快维中心受理上报国家局维权案件205件，结案186件，配合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各类知识产权侵权案件19起，罚没款21.3万元。
3: 向劝行业、劝地理个信号，禹州对菌陶瓷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0: 据介绍，快维中心通过常态化宣传和指导，已累计覆盖企业500余家，举办专题培训5场，参训500余人次， 有效提

0: 升了钧瓷行业的整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1: 徐州市成立了维权中心，在我们企业申请专利上方便了很多，对我们徐州的这个钧瓷产业发展有了很多的信心。
2: 柳絮其实是柳树瓷珠的种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只有瓷树才会飘絮。首先我们来看柳絮到底是什么。柳絮就是柳树瓷珠飘出来的种子，外面包裹着白色绒毛，借助风力传播繁衍。这里有个冷知识，雄株柳树根本不产生飞絮，所以城市绿化如果只种雄株就能减少飘絮问题。常见的飘絮树种包括垂柳、旱柳这些杨柳科植物，它们经常和杨絮一起被叫做杨柳絮。整个飘絮期大概持续一个多月，盛废期在开始后的5到7天。很多人以为柳絮是柳树的花，其实这是误区，柳絮是种子不是花。防护方面要注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少出门，外出记得戴 N95 口罩和墨镜，家里要关好窗户，用湿拖把清洁，千万别用扫把干扫。如果飞絮进眼睛了，马上用清水冲洗，皮肤痒可以冷敷缓解，有过敏史的朋友可以提前准备抗组胺药物，儿童和老人要特别注意防护。
3: 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侵犯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惊天动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在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小明，你来朗读一下《鹅》这首唐诗。
3: 好。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侧水，红掌拨黑波。
4: 这是谁教的孩子？这诗歌是怎么教的呀？
1: 绿水变臭水，到底是谁篡改了古诗？
4: 能怪老师吧？
5: 也能怪孩子吧？
4: 哎，孩子是不会撒谎的。
5: 环境真是的事。
0: 保护环境，让自然回归本色。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张作霖的好朋友剃头匠邢丽萍向他哭诉经过。这邢丽萍也是在气头上，当晚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跟家里说呀，出去跑趟买卖，他妈也管不了他，也不便深问。张作霖带了俩零花钱，收拾得干净利落，跟邢丽萍起身奔海城。可老头气的剃头棚也不开了，炸宝关上了，老头在炕上生闷气，邢丽萍上哪儿去他也没问。就这么样，俩人路上无话，进了海城街了。那海城还了得，好几趟大街，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光饭馆子就好几百家，热闹得要命。俩人在龙王庙大街转了那么两圈，张作霖就问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我当初记得，等我想想啊，这一趟街啊，对对对，在后街，你跟我来吧。转到后街，这邢丽萍还记不清楚，跟附近的人一打听，有人都知道老韩家是大财主，那韩九阳是海城街面上的混混，有人指点方向，就那门口。俩人到门前了，张作霖一瞅，一丈多高的大院墙，黑门楼，大门关着，旁边钉着个木头。

0: 玩刷的铜牛，上写韩宅，就这。哎呀，俩人站住一琢磨，怎么办呢？这邢丽萍是没主意，他问张作霖呢，老疙瘩，你打算怎么整呢？我打算跟韩九阳谈谈呗，咱们先礼后兵，他要给咱哥们个面，答应让步，把50两银子给退回来，咱就算拉倒。如果他仍然是蛮横无理，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打仗啊，
1: 不行吧？强龙难压地头蛇呀，人家在海城街上也有一号，那三亲六故亲朋好友一大帮，就咱哥俩能行？再者一说，我这手跟面瓜一样，从来也不会打架呀，那不干吃亏吗？
0: 那你不用伸手，你交给我。
1: 怎么办？咱俩先吃饭，饱餐战饭，回来再说。
0: 哎，
1: 把老韩家的家摸清了，又奔前街，到龙王庙大街得吃一顿。上谁家吃呢？这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后来发现有一座酒楼叫海味馆，张作霖说在这吃。其实邢丽萍没钱，就得吃张作霖。俩人进了海味馆了，楼上满满的，他们就在楼下找了个便座坐下了。伙计擦抹桌案，问要什么，张作霖也不富裕，要了半斤酒4个菜。张作霖呢也不富裕，就得节省着花钱。这四个菜都是毛菜，一盘炒鸡蛋，一盘肉丝炒韭菜，一盘肉丝炒粉儿，另外呢还要了个麻辣豆腐。两个人在这吃着，张作霖也不言语，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对付韩九阳的事儿。大话扔出去了，说话得兑现呢。我这都谁？哎，过去交的朋友，你别问了。我瞅这帮人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太一样。百人百姓嘛，他能一样的了？快吃吃吃吃，咱还有事儿。吃完了，钱早有人汇了。两人擦擦嘴离开海味馆，这回酒足饭饱了，借着酒气儿，二次来到韩九阳土财主的门前。您说多凑巧，第一次来门关着呢，第二次来门开着呢。韩九阳这小子正往外送朋友，那人长袍短褂，梳大辫，没有40来岁，可能本街上的人，不知道有什么事跟韩九阳嘚啵乐嘚啵嘚，俩人拉着手唠起个没完。这时候张作霖和邢丽萍就到了，邢丽萍一看，拽了张作霖一把，老兄弟，就是他。
0: 哪个？就那个高个的站在台阶上那小子，留着小胡，就是他。
1: 嗯，行了。张作霖一瞅这小子能有40挂零吧，宽宽的肩膀，俩眼睛也倍儿亮，说话的声音还挺高，心说一会儿我再教训你。时间不大，那客人走了，韩九阳转身刚要进门楼，张作霖大步流星就过来了，把手一伸，慢，请留步，我有话说。韩九阳就一愣，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土头土脑的，没见过。什么事儿？您就是韩先生韩九阳吗？
0: 啊，对呀。你怎么认识我？
1: 韩先生，耽误您一会儿功夫，打算有件事跟您谈谈。
0: 我没时间，找我的管事的吧。
1: 说着话他就要走，张作霖一把把膀子给他烙住了。
0: 等等，
1: 这事儿非跟你说不可。
0: 哎，我你他妈怎么动手动脚的？有话你说，有屁你放吧。
1: 我韩先生，你在四喜堂认识个姑娘叫蓝宝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嘿，实不相瞒，看着我身后这位没，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蓝宝，跟他是好朋友，早就以身相许了，而且让我这好朋友花50两银子替他赎身，他跟我朋友从良。听说您中间插了一腿，而且把蓝宝给霸住了，我看不太合适吧。你家趁人之，你要找什么太太找不着呢？何必破坏别人的家庭，破坏别人的好事呢？韩先生，修好积德，希望您呢高个手把蓝宝让出来，不知道韩先生能否赏脸。

留点分寸，你这可是嘴，这可不是屁话，就别骂我。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那张作霖性如烈火，刚才那是压着呢，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啊，咚！就是一个通天炮，这家打的这个狠，哎呦，但扑通，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才知道大事不好。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3: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广播长消息：贫困户家里飞来扶贫歌。2020年3月25日一大早，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村民张建深就来到自家的养鸽棚中喂鸽子、打扫卫生，忙得不亦乐乎。200多只鸽子羽毛鲜亮，活蹦乱跳，在鸽棚中争相啄食，为静谧的乡村早晨增添了一份热闹和生机。今年55岁的张建深，原来是关帝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3个孩子都患有软骨病需要照顾，夫妻俩无法外出打工，只能靠干一点农活及低保艰难度日。扶贫工作开始后，火龙镇镇村2级领导就来到张建深家中进行家访，想方设法帮助他寻找脱贫之路。禹州市火龙镇综治办副主任胡华佩：
6: 火龙镇政府对他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中发现他有养殖鸽子的技术，有这方面的就是兴趣，市政府投入了专项资金，给他建起了鸽舍，搭起了鸽棚。
5: 鸽棚建了起来，张建深每天除了照顾儿子和种地，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来查阅资料、学习养殖。在不断的钻研中，他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养殖模式。禹州市火龙镇关帝庙村贫困户张建深：
7: 我也出不了门，干不成活，他叫我找个门路开始养鸽子。鸽上是14只，这慢慢扩大范围，现在是200只了。看到有这养鸽子希望了，这我心情非常高兴。
5: 由于张建深善于学习钻研，掌握了不少养鸽子的技巧，他养出的鸽子绿色又健康，很受大家的欢迎。致富不忘乡邻，他还主动与其他贫困户分享他的养殖经验，鼓励引导大家广开思路，自主创业。付出总有回报，如今鸽子的销路也特别好。
7: 销售是有的上家里买，这基本上是有那家户知道了，上网上买的，有的我给他送去。下一步是想到扩大养殖规模。
5: 2020年年底，张建深非常高兴地拿到了镇政府为他颁发的脱贫光荣证，这让他对今后的致富之路更加充满了信心，内心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7: 这政府对我这很关心，这现在我这养鸽子了，建月收入了3万块钱。现在是政府来给我提供卫生岗位，要打扫打扫卫生，一月就是800块钱的工资。这以后这生活会越过越好。这感谢党，感谢政府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5: 张建深的经历只是火龙镇扶贫工作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火龙镇围绕精准扶贫工作重点，将科技扶贫、智力扶贫同乡村振兴发展实际结合起来，因地。

0: 质疑，为贫困户分析创业优势，提供科技培训，找寻致富门路，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变书写为造血，鼓励贫困户自主创业致富。目前全镇已有471户1917人成功脱贫。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腰，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

0: 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抱抱。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骄傲的成绩，孤独感让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洗菜的水为什么要倒在大盆子里呢？
3: 可以拖地呀。
2: 桶里吗？
4: 可以冲马桶呀。
2: 水管里不

0: 很多很多的水吗？
1: 这水呀、是有限的，现在地球上有十多亿人没有清洁的用水，每年有上百万的小朋友因缺水而生病或死亡。今天我们不节约用水，到下世纪我们的子孙就只剩下自己的眼泪了。
2: 晨晨，下雨了，快上楼。
0: 我在接雨水呢。
2: 接雨水干嘛？
0: 雨水可以浇花呀，可以拖地呀，就可以节约水了。
2: 这孩子，我们来喽。
3: 天空变暗了，乌云慢慢遮住了天，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雨水混着泥土溅起，洒向女孩外套，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答女孩提的问，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旁边戴眼镜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他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乡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用功努力，他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班长是长头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当然优秀就少不了身边的诋毁，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十九岁怀了孕，可惜她父亲是个赌鬼，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员，想靠工资买到房子。

干镜子，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用尽力气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课本里教的不同？我们都忙于

0: 爸爸，一度电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呀？
1: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啊，一度电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一度电还能让你书桌上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能让你书桌旁的电风扇连续运行20小时。要是看电视啊，咱们家的电视机能连续看上10个小时。
2: 不光是看电视，一度电还可以烧2个上等的好菜呢。要是用来烧水呀，可以让宝宝洗上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呢。
0: 哇，一度电的作用好大呀。
3: 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0: 却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朝故事之宇宙康城的由来。禹州城西16公里的顺店镇境内，有一个村庄叫康城。康城即少康城，因少康中兴于此而得名，也曾是周文王姬昌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康叔之实意。北魏时置康城县治，唐贞观三年废，喜历史旧名至今天。少康城遗址历经4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如今只剩下很少的遗迹，但是有关它的传说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据当地老百姓说，康城是一座鬼打城。相传土地爷是地方保护神，经常驱赶小鬼，使人们不受鬼的侵袭。小鬼们对土地爷是又敬又怕。一次，他们发现康城这个地方空旷辽阔，鬼可以四处游荡，甚至大白天还会露出原形。土地爷生气了，决定前去惩罚这些不守规矩的小鬼们。小鬼们听说土地爷要来，互相商议怎么样才能灭灭土地爷的威风呢？一个小鬼说，我们和土地爷打赌，一夜之间造一座城，我们鬼多肯定能完成，土地爷一个人累死他也胜不了我们。于是当土地爷一来到康城地界，就被小鬼们纠缠着打赌。土地爷心想，我法力无边，和我打赌岂不是自讨苦吃？这一次一定让小鬼们输个心服口服，老老实实地待在阴间永不出来。为了不惊扰人们，双方约定半夜开始造城，鸡叫收工。夜半一过，小鬼们从四面八方拥来，挖土运土，垒墙打夯，干得不亦乐乎。土地爷看小鬼们如此卖力，心中暗自发笑，心想待我小睡片刻再造也不迟，便昏然睡去。一阵凉风吹来，土地爷猛一激灵醒了，一看天色将近5更，土地爷连叫不好，天马上就要亮了，自己法力再大，顷刻之间一座城也是造不出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土地爷偷偷溜到小鬼的工地上，但见城墙已经起来了。土地爷急中生智，连忙跑到附近的村子里学起鸡叫来。远近村子里的公鸡听到叫声，也都跟着齐声报晓。小鬼们以为天快亮了，赶快收工，因为没有造完整，不敢见土地爷，都向东边散去。走了许久，到了花石地界，依然不见天亮，方知上当。小鬼们恼羞成怒，聚在一起崛起土地爷。这一掘不要紧，竟生生地掘出一座山来，小鬼们吓得撒腿就跑。从此花石就多出一座山来，叫掘山，后来成为掘山。从此康城便有了半喇子城。康城临近夏邑，北靠巨慈山，南临颍水，东临大陵，土地肥沃。少康曾在此再建城郭，收抚夏众，训练军队，实现了复国梦。今天的讲述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讲述夏朝的故事，杜康酿酒在宇宙。少康在宇宙康城复国后，勤于政事，体恤百姓，在他的治理下，天下安定，文化大盛，各部落都拥戴他，夏朝再度兴盛，出现了中兴的形势。这时的夏国粮食丰收，高粱满仓，再加之祭祀礼仪繁多，需要较多的酒，于是少康命造酒官在都城东南，今禹州市梁北镇杜岗四村建造作坊，并多次实验，发明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酿酒工艺，造出了数酒，也就是后世所指的高粱酒。这一整套造酒技术代代流传，所以少康被尊为酒祖。汉说文解字记载，杜康始作数酒，又名少康，夏朝国君，道家名人。至今在禹州市梁北镇的杜岗四村，依然有多户人家保留着古人留下来的传统酿酒方式，世代传承着少康帝酿酒的传说故事。据村中老人们讲，近代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出名的好喝酒，能喝酒，酒量之大，举世无双。他对当朝统治不满，到处游历，走到哪儿喝到哪儿。一次，刘伶来到当时的杜康村，也就是今天的杜岗四村，抬头看到村口的牌坊上写有一副对联：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三盏海底眠。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刘伶不信，进了一家酒房要酒喝，连喝了两杯，主人说别喝了，再喝就醉了。他不听，又要了第三杯，三杯酒下肚，竟然酩酊大醉，酒钱未付就离去了。回到家里，人事不省，妻子以为他死了，便将他埋了。不知不觉过了三年，这一天，一位仙翁来到村上找刘伶讨酒钱。刘伶媳妇一听是这事儿，心中好恼，说他三年前不知喝了谁家的酒，回来就死了，原来是喝了你家的酒呀，你还来要酒钱，我还找你要人呢。仙翁说他不是死了，是醉了，快领我到埋他的地方去看看。他们赶快来到埋藏刘伶的地方，打开棺材一看，刘伶穿戴整齐，面色红润，跟生前一个模样。仙翁

上前拍拍他的肩膀，叫道：“刘玲醒来，刘玲醒来。”只见刘玲果然打了个哈欠，伸伸胳膊，睁开眼来，嘴里连声说道：“杜康好酒，杜康好酒。”刘玲媳妇正要谢那仙翁，抬眼一看，却不见了踪影。原来是九祖杜康下凡了。从那以后，杜康美酒一醉三年的话就传开了。据杜岗寺村中一通明代残碑记载，均州城东南十里杜康村，从而可知这个杜岗寺村原来的名字就叫杜康村。杜康传统酿酒的工艺还保留至今，杜康造酒醉刘伶的故事在这里也是代代相传，妇孺皆知。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夏桀囚禁商汤于夏台，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监。

域诞生的故事。钧台是历史上第一个举行开国大典国宴的地方，是宇宙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象征。这个地方也是有史记载的第一座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曾囚禁过一位开国君王。那么这里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夏朝自少康中兴之后，历经数代君王，国势渐衰，终于在公元前16世纪，大夏王朝走向了末路，在最后一任帝王夏桀手里结束了400余年的辉煌。夏桀本名叫吕轨，后人称他为夏桀，桀凶狠残暴的意思。夏桀在继承王位后，开始还是有些作为的，在平叛了一些部落的叛乱后，夏桀渐渐狂妄自大起来，每次战胜对手，他都要失败的部族向他贡献财物和美女。据说夏桀打败了有失氏后，有失氏将一个叫墨喜的美女贡献给他，夏桀很喜欢墨喜，为他修建了华丽的宫殿，用象牙做廊道，用美玉铺床，整天和墨喜在后宫吃喝玩乐。从此夏桀开始荒淫无度，不理朝政。夏桀手下的大臣伊尹向他进谏，让他学习唐尧、舜、禹，体恤百姓，好好治国。可夏桀此时哪里听得进去，便疏远了伊尹。伊尹无奈之下，便跑到了商族那里，辅佐商族。另一个叫关龙旁的大臣觐见夏桀说，大王，你生活奢侈无度，滥杀百姓，民心丧失，再不悔改，很快就要灭亡。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夏桀，便把关龙旁给杀了。就在夏朝一团糟的时候，夏朝东方的商族却蓬勃发展。商族部落的首领汤，在伊尹等贤人的辅佐下，逐渐强盛起来。商汤不忍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便派大臣前往夏都觐见，哭掉被杀的贤臣。夏桀十分恼怒，认为商汤在笼络人心，便下令找商汤到京都来。商汤明知有诈，但为了挽救苍生，便不顾手下的苦苦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夏都。商汤一到，夏桀就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即钧台，也就是夏启即位大享诸侯之地。此事司马迁《史记》里有记载，因此钧台也就成了历史上第一座监狱，而且是囚禁商汤的监狱。商汤被囚禁后，商汤的大臣伊尹便暗中买通夏桀的爱妃墨喜，并搜集了大量奇珍异宝、各地美女呈现给夏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可砸碎5毫米厚的玻璃，只需要3到7秒的时间就能带走一个生命。握住一个鸡蛋的重量，也在握住一个城市的安全。

0: 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啊，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

0: 身边。
1: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2: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3: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机关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2: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4: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0: 那一天，我穿着迷彩作训服，妈妈的眼泪沾湿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1: 你不用挂念家里，在部队好好干。
2: 入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3: 好吧，走，一、二、三、四。
0: 那一天，我07式礼服笔挺，连长的笑照亮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4: 好样的，
5: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6: 看上吗？真的是。
2: 立功时的那朵大红花。
7: 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0: 那一天，我身着军长服，战友的不舍浸透了我胸前的大红花。
2: 退伍时的那朵大红花。
0: 花样年华里踏上热血征程，
2: 红色的信仰，
0: 绝不负军章，捍卫国土荣光，
2: 大写的光荣，
0: 以赤胆忠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雨欣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巷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埔上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们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功无成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五路公交车马上就要进站了，请大家集结排好队。
2: 老爷爷，您坐我这儿吧。
3: 谢谢你啊，小朋友。
4: 小朋友，你来我这儿坐吧。
5: 阿姨，谢谢你。
6: 公交车就要转弯，请大家坐稳扶好。
0: 蒋文明，树新风，共建礼仪之邦。

0: 起步，请拉好扶手，投币后请配合朝里走。下一站为方物，请准备从后门下车。乘客们，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
1: 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哪位乘客给老人让个座？

0: 老爷爷，您坐这里吧。妈妈，我们给老爷爷让个座吧。
1: 有一天，我们也会老，给老人、小孩、孕残人士让个座，关爱别人，也是关爱我们自己。

0: 唱首告白气球嘅粤语版，歌名好 sweet， 气氛好浪漫。你爱呢样嘢，我唔会怕麻烦，想照顾你一生一世，无论有几难。
1: 嘿，记得听朝我约咗你九点，
0: 七点嗌你起身，带你去海边，
1: 吹下海风晒太阳。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3: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筋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七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2: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1: 居家
2: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
3: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4: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3: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5: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我是党员，我在。
1: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
1: 我想让孩子们全部上一本双一流，我想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走进最好的学校。
2: 2008年创办至今，18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子从华坪女高走进大学，
1: 一家人一个大山里面的希望就寄托在这孩子身上。这个知识在山里人的它的分量是什么？
3: 来到女高很幸运，
4: 如果是没有来女高，可能就在家里务农。
5: 我想考上海同济大学，
6: 我想考的是医学院。我妈妈是因为没有治疗，所以她才去世。我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说不怕，好好学习就会改变命运的。
4: 是知识改变了我们家一家人的命运。
2: 改变一个女孩，改变一个家庭，张桂梅用教育扶贫，
1: 我救了一代人。

0: 用知识改变一个地区一代人的命运。
1: 什么都不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吗？这种精神我们接过来传承下去。
2: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
3: 独立寒秋，
4: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决眦高头。
0: 一身病痛，年过六旬，他依然在那里，守着脱贫攻坚的大旗，以教育为光，照亮大山。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玲玲回来过节好啊，
3: 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5: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6: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3: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玲玲真聪明，
3: 是个小能豆呢。
1: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我是谁？
1: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0: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2: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3: 是。
0: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斯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盖填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

0: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

0: 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2: 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2.5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3: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然特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2: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4: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5: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6: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 投标成本直接

0: 量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1: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2: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3: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施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2: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3: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五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6: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5: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7: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5: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 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10: 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11: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12: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0: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六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1: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3: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4: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5: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4: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6: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4: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1: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

0: 济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声明称，美国中央司令部无意寻求局势升级，但将始终保持战备部署，随时准备保卫美军部队。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2: 其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0: 此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
1: 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2: 信访工作有效满足群众合理诉求，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刘宁强调，要加强社会治理，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河南省社会治理条例，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固本之策，用好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有效模式，推动信访工作融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实质解决问题，深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把信访问题化解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结合起来，紧盯反映集中的问题，深挖彻查，举一反三，有针对性完善整治措施，以更大决心和力度解决旧账欠账。要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不懈推进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健全受理部门负责程序推进，办理部门负责实质解决工作机制，加强对信访群众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引导，确保群众每项诉求都有人办理，依法推进。要扛稳压实责任，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层层压实领导责任、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以上率下把责任和压力传导到底，进一步健全信访督查问责制度，巩固拓展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7号，省长王凯到郑州市中牟县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在中牟县信访局，王凯认真听取来访群众诉求，详细了解群众反映的小区供暖问题，与当地负责同志共同分析问题症结，研究解决方案，强调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地产、物业、供暖企业沟通磋商，加快完善配套管网设施，确保今年入冬前具备用热条件。他指出，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政府的要紧事儿，要紧盯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领域群众关切，加快补齐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群众可赶可急，见到成效，得到实惠。王凯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效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切实解决行业行风突出问题。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持续发力，扎实推进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对久拖不决问题合力攻坚，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聚焦常态常效持续发力，注重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堵塞制度漏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服务集成，力争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2: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1: 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抓实抓细各项田管措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乡市延津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

0: 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科学配比的药剂和叶面肥精准均匀地喷施在麦穗上。延津县谭龙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1: 啊，现在打了第一个电油，放了这个小麦纯米饼，打了叶面肥，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盆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全部都打了。
0: 延津县益农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娄本庆：
2: 我们这款无人机比普通非凡无人机载重量更大，能达到150斤左右，同时雾化效果非常好，喷洒更均匀，而且作业效率也很高，一天能够作业400到500亩地。
0: 今年延津县投入专项资金1019万元，对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并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程监管。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3: 我这阶段管理对象，这个重点任务就是这个防止赤霉病、白粉病、野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亚虫重点监测对象。
0: 在抓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保障灌浆期小麦水肥充足也至关重要。在安阳滑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内，双翼式平移自行喷灌机正为小麦浇水，通过提前设定流量和时间，实现全方位快速灌溉。安阳滑县种粮大户焦自强：
4: 根据现在伤性天气，我给它调成每个小时浇10亩地左右，这一边3天浇完，能保持水土湿度半个月以上，及时对小麦补充水分。
0: 华县农业电力等部门也组织技术人员加强农技指导和电力维护，保障灌溉作业顺利推进。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田兰荣：
5: 实时浇好灌浆水，风雨来临前严禁浇水，以免发生倒伏，及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增强植株耐热抗旱能力，最大限度延长灌浆时间。
0: 加强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还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麦田管护质效。在南阳邓州文渠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和农技人员通过数字农情监测系统给出的卫星遥感异常图谱，快速锁定病虫害感染区域，并依据系统生成的用药处方开展精准防治。南阳邓州市种粮大户段奥迪：
6: 如今就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实现掌握每块田里的苗情、虫情、伤情、灾情，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预知。
0: 目前这套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农情监测体系已经覆盖高标准农田2.7万亩，病虫害预判准确率达95%以上。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主任李湛：
7: 农田管护效率提升60%，农资水费投入成本降低15%-20%，
8: 推动农业管理从粗放的面状管控转向精细的点状支持，为稳定粮食生产、降低农业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0: 专家提醒，灌浆期是干热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害的多发期，麦田管理时刻不能放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总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9: 由于今年这个天气这个群体大、湿度大，小麦这个赤霉飘锈病还可能的偏重发生，干热风、大风倒伏不利的自然灾害条件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要提早的抓好防止自然灾害的预案，真正抓到麦子一天不到手，田灌一刻不放松，确保我们今年夏粮啊有个好的收成。
10: 从隔着玻璃看历史到走进场景触碰历史，河南各地的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与场景创新，让厚重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触。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刚刚落幕的五一假期，河南全省博物馆、纪念馆人气爆棚，累计接待入馆游客402.6万人次。亮眼数据的背后，正是全省文博场馆打破传统展陈模式，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创新玩法让文物活了起来。走进河南博物院线下展厅，人们驻足品读汉代瑰宝之余，只需一部手机就能一键解锁邀你至汉家三维虚拟云展览，足不出屏便能沉浸式邂逅汉代庄园市井烟火。
11: 这个更直观一点，有穿越的感觉，
12: 画面非常的丰富形象，看完之后就非常生动形象的了解了汉代人是如何的生活的。
0: 邀你至汉家云展览以汉代陶庄园文物为原型，精准还原文物细节，构建了迎宾、宴饮、庖厨等多元生活场景，观众可选择不同角色视角参与汉代社交流程，在互动中触摸汉代生活。项目上线以来，访问量持续攀升。 邀你这

0: 汉家云展览项目策展人古花开。
1: 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对汉代陶庄园这样的一个文物进行了三维采集，并且通过大空间建模技术对汉代庄园的生活场景进行了一个线上的数字化的还原和呈现。观众在进行了线上体验之后，激发他们到线下的实体展厅来看一看这样的一种兴趣。
0: 数字赋能之外，场景创新也在打破观众与文物之间的距离。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依托真实历史遗存打造的特色夜游项目迎来更新升级，游客从被动观展的旁观者变为主动探索的剧情参与者，
2: 很有那种代入感觉，真的到了那个年代，到了那个时代。
3: 它是古墓嘛，体验感会更好，就是相当于你在博物馆里面玩剧本杀。
0: 洛阳古墓博物馆复原展示了两汉至宋金时期的25座古墓葬，馆藏壁画达185平方米。游客们置身于这些真实的文物场景中解谜闯关，在游戏中潜移默化了解历史。
4: 像今天的话，就会了解一些咱们北京南北朝的一些往事，回去自己以后还会去搜索一下，更多的了解一下。
0: 这种历史家体验的创新模式让传统文化更生动可感，自推出后成功圈粉年轻人，35岁以下观众占比近70%。洛阳古墓博物馆副馆长周辉：
5: 很多游客都是一刷过以后，然后来到我们博物馆进行2刷3刷，满足了这个游客从看展到参与甚至于体验的这种需求，也是利用这种活动呢，让博物馆在夜间能够火起来。
0: 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楚金勇：
6: 博物馆提供的服务，它从静态的展陈变成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从传播的角度，它从地域限制走向一个破圈的传播，那么可以让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人来共享体验到这种中国文化、河南文化的一个博大精深。
7: 他们手握方向盘，却最不希望车辆听话。他们反复测试，只为寻找智能汽车的系统漏洞。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90后测试员刘陶峰，看他如何为智能汽车保驾护航。大象新闻记者徐兆鹏、郑子怡报道。
8: 很多人以为我在玩车，其实我是智能汽车的体检师。我的工作不是开车兜风，是给自动驾驶系统挑毛病。我的任务就是在它上路之前，帮它找到藏在系统里的坑。
9: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是保障智能汽车安全上路的守门员。这个正在测试车辆的90后小伙叫刘陶峰，曾经做过汽车底盘零部件的设计开发，2年前从造零件的人变成了训系统的人。
8: 我们大家都知道，智能网联汽车是我们汽车现在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想着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职位能够接触到更多我们汽车行业的前沿的一些知识。
9: 传统汽车的测试更多关注的是车辆耐不耐用、好不好用，但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面向的是自动驾驶系统，更多关心的是车辆聪不聪明。他的工作就是教车开车，通过反复测试发现安全漏洞，让汽车像人类驾驶员一样安全地处理各种复杂路况。
8: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这个车辆的 AEB 的一个项目，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的一个项目。比如说这个小孩突然从这个车辆的前方跑过来，在驾驶员分心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对车辆进行一个紧急的刹停，来避免我们一个事故的发生。
9: 能不能刹得住只是测试的第一步，距离多远能刹停，反应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刘陶峰在测试时重点关注的内容。
8: 就是在这个电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在测试过程中的速度啊、位置啊、加速度啊，所有的数据都会在这上面展示。
9: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测试员，需要的可是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8: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行业，既要懂车辆的一些知识、软件相关的一些知识、通信相关的一些知识，研读一些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可能对个人的这个英语能力会有一定的要求。
9: 河南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布局，郑州把智能网联测试场搬进城市，洛阳让自动驾驶巴士跑上路，宇通、比亚迪等龙头企业持续加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已成为这个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10: 汽车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太酷了，
8: 让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都能安全可靠的上路，这就是

0: 我的职业目标。
1: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只为东西买单，而选择为体验付费。飞盘、攀岩、路冲，这些又潮又好玩的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报道。
2: 今天我们来学一项很简单的运动，听说五分钟就能学会。
3: 常见的有三种的投掷方式，然后第一种呢叫做反手触盘。
2: 哇，太酷了吧！好，让我试一下啊。
3: 哎，不错。
4: 一抛一接，门槛低，互动强。飞盘成了毛荣辉的社交货币，也是他下班后的情绪快充。
3: 这一周呢，开销应该是在100多块钱左右。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非常能接受的程度。
4: 某飞盘俱乐部主理人张乃卓一开始也只是个普通玩家，可当一群人总聚在一起扔盘接盘，玩着玩着大家干脆把爱好做成了副业，把俱乐部攒了起来。
5: 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周是6场活动，按服务人群的话，其实在只在河南已经破万了。
4: 还有的飞盘爱好者玩出了新身份，河南苏博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就从玩家变成了品牌创始人。
6: 我们的飞对飞盘专业性进行认证的机构，像飞盘我们一年可以销售几万张。我们也在不停的对飞盘专业性进行认证的机构，像飞盘我们一年可以销售几万张。我们也在不停的优化自己的产品。
4: 目前中国核心飞盘活跃参与者已超过150万人，俱乐部达900余家。如果说飞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于某攀岩运动中心创始人李爽来说，攀岩则是人与自己的较量。
7: 在攀爬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去使用你的腿部的力量，而不是用手往上拉，木头的更简单一些。
2: 让我来试一下。
5: OK， 成功登顶，放手就行了，身体往外坐就行了。好，
2: 好可怕呀。
5: 姿势可以，姿势可以。
2: 好可怕呀。
5: 没问题的。哦、OK， 好，去登墙，去登墙。
2: 好，我连我自己在工作都忘了，完全就是解压。
4: 这股解压经济正在快速兑现成市场数据。2025年，中国攀岩行业市场规模已增长至40亿元左右，攀岩馆的搜索量同比增长60%，交易额增长94%。李爽，
7: 我从2017年开攀岩馆到现在大概9年，客流是在越来越多，每年大概要接待5万人次的人过来体验攀岩。
4: 对于很多攀岩玩家来说，攀岩的每条线路就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定一个目标，一次次尝试，突破的那一刻成就感就来了。
8: 最快乐的就是当你每一次就是找好一个线路，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突破的时候，我感觉这是最爽，也能消磨掉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
9: 我觉得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人50-60块钱，而且攀岩这个运动平常是很少接触的，也很有新鲜感。
4: 规则简单，新手友好，社交属性强，不为拥有付费，只为此刻的感受买单，悄然引领着年轻人的生活新风尚。飞盘、攀岩、路冲、匹克球，这些看似玩的运动正在变成炙手可热的新消费赛道，开辟出潜力十足的消费蓝海。
1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8号，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了解到，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级硕士研究生招生首场咨询活动5月9号在郑州举办，这是该项目第6年招生。

0: 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申领人可通过微信搜索预示办小程序或下载预示办 APP 进行申领。
1: 免费开放，在河南省科学技术馆新馆一楼大厅举办的2026河南省健康科普展将从5月份持续到10月7号。
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度养老服务领域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聚焦老年人药品保健品领域，严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法广告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破坏养老服务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1: 5月8号，4000台奇瑞商用车全散装件在开封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装车发运，首批货物正式启程运往非洲阿尔巴尼亚，这是2017年以来开封单次数量最大的汽车散装件出口。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夜里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中西部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6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我在你身边。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兄弟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望。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2: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2: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2: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不懈扩消费、增投资，持续激发内需市场新活力；钧窑万彩，中国宇宙钧瓷艺术世界巡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钧瓷文化园隆重举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不懈扩消费、增投资，持续激发内需市场新活力。报告将扩大内需确立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强调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切实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关键性作用，以内需提质扩容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筑牢坚实保障。
1: 扩大内需首要抓手在提振消费、繁荣市场。报告明确提出，要全力以赴提振消费活力，系统性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行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等惠民政策，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从增收、减负、让利多维度持续提升整体消费能级。在消费供给优化方面，报告精准布局民生消费与新型消费，稳步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着力打造高品质商业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丰富健康、教育、家政等民生服务供给，大力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扩容银发经济、体育消费、网络教育、到家服务等新兴领域，繁荣夜间经济。同时鼓励市场主体拥抱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社群营销等新零售模式，全方位提升群众消费便利度与生活体验感，立足文旅资源禀赋。报告把文旅消费作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明确推进神后镇文旅综合开发，加速5A 级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创建进程，推动景区资源整合、业态升级与模式创新，深度挖掘整合三都文化底蕴、特色乡村及瓦店遗址、大红寨、巨瓷山等优质文旅资源，串联精品景点线路，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大的文旅 IP， 同步推进森林植物园、影河临水生态长廊提档升级，持续做优做强中医药交易会、中医药文化夜市等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多元文旅消费活动，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投资于物是指对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是指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
0: 5月7号，钧窑万彩中国宇宙钧瓷艺术世界巡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钧瓷文化园隆重举行。此次签约标志着钧瓷行业组织推广机构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钧瓷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和全球传播奠定了机制基础。
1: 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参赞、世界非遗传承人大会主席苏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海南杨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晨，世界非遗传承人大会副秘书长刘毅等嘉宾出席活动。我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家级及省级钧瓷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共同参加活动。仪式上，

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盼盼介绍了禹州钧瓷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产业发展成果，表达了推动钧瓷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坚定信心。苏旭在致辞中立足国际非遗合作的视角，阐述了钧瓷艺术走出国门的战略价值，并对巡展海外落地实施提出殷切期望。随后，杨晨与朱迅共同进行全球巡展推介。朱迅表示，禹州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境内煤炭、特色陶土及稀有矿产资源丰富，地处重要交通枢纽，唐宋以来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他还围绕钧瓷发展的历史必然与偶然展开深入思辨，从千年钧瓷文化中感悟传承匠心与人生哲理。最后，禹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海南杨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巡展落地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据悉，本次巡展将以禹州为起点，紧扣溯源、展示、对话、回归核心主线，打破传统器物陈列模式，全方位向海内外观众解读钧瓷烧制技艺、文化内涵与匠人精神。巡展将先后落地多个海内外城市，分别借助国际艺术交易平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纽带、东亚陶瓷文化共通底蕴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优势，持续提升钧瓷国际影响力，构建走出去引回来的文旅融合发展闭环，推动钧瓷文化实现可持续传播与运营。春夏交替，气温越来越高，许多人都喜欢吃些清凉的食物来消暑，例如凉菜、西瓜、冰淇淋、冰镇汽水、啤酒等。但在高温天气里，饮食应注意三多三少：一、多饮水喝汤，少冰冷刺激，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也可饮用绿茶水、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有些人在天热的时候，喜欢来一大碗冰镇饮料一饮而尽，这种刺激性降温的行为会刺激脾胃，影响胃液分泌而使食欲减退，造成消化不良、厌食、腹部胀痛、腹泻等胃肠道疾病。二、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此时节蔬菜瓜果种类繁多，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南瓜、黄瓜、西瓜等有清凉驱暑的作用，而吃油腻食物会加重胃肠负担，人们会感到腹胀、不思饮食、疲倦感加重，因此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三、多吃熟食，少吃生冷食物。在这个时节，人们往往喜欢生吃瓜果、海鲜等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卫生，很可能会染上疾病，因此要尽量吃熟食。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市、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定范围新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哦，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女人天生爱美丽，很多美丽的女人都喜欢购物，尤其喜欢买包包买衣服。但是你知道吗？每一个皮包和皮草的诞生都会给我们的动物朋友带来伤害。少用皮毛制品，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会让你我变得更美丽更迷人。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如果你能够看到鱼翅汤是怎样做出来的，你还会吃鱼翅吗？如果你知道鲨鱼失去了鱼翅，只能沉入海底，慢慢等待死亡，你还会吃鱼翅吗？支持生态计划，保护珍稀动物，拒绝鱼翅。
1: 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是姚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欢迎大家乘坐85路。
0: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每周少开一天车，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e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0: 如今这城市发展突飞猛进，自然环境压力甚大呀。元芳，你怎么看？
1: 大人，元芳认为不用再看了，赶紧加入 Music 88.7绿地球低碳先锋行动，实乃上策。
0: 所言有理。
2: 从今天起，关心每一方水源和空气，跟随 Music 88.7行动起来，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开启你的低碳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3: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2: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3: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2: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3: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2: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4: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胜。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地球上的水是有限的，可是每天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让水白白地流走，有时在您洗脸的时候，有时在您洗碗的时候，有时在洗衣服的时候。您知道吗？每个月您家里白白流掉的水足足可以装满一个大浴缸。随手关闭水龙头，让节水成为一种习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每个人一个小小的举动，就会让我们的地球永远充满生机。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星，
1: 点亮星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金银窑火，金瓷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2: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1: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3: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4: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道，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3: 我想当宇航员，
4: 我想去环游世界，
5: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6: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7: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8: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如果说平时你多注意点，平时多花花鱼，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厉害，也不至于说堵得这么严重，对不？你再一个，你当天你感觉不舒服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对不对？你何必说我再撑上那一个小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0: 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1: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2: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3: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4: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1: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5: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

0: 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1: 15、5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1到100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0到1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

0: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3: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2: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3: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5: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6: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4: 在高效办

0: 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3: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2: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3: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冬雨报道。
5: 8号上午8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2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摇指挥员张楠介绍，
6: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5: 长七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小玲介绍，
7: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元。
9: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8: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

0: 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3: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4: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5: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7: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6: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7: 本台消息，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8号提供的2段无线电录音显示，2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

0: 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

项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2: 刘宁在洛阳市信访局接访时强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难题，扎实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3: 王凯到郑州市中牟县接待来访群众。
2: 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
3: 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扛稳政治责任，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事故为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制度，提高标准，增强能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险除患，聚焦森林防火和危化品、交通运输、矿山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迅速实施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整治服务业经营性场所、文博场馆火灾隐患，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狠抓治本攻坚，紧密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提升各行各业本质安全水平。要拧紧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刚性问责倒逼责任落实落细，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基础研究摆在科教强省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我省优势学科和产业急需领域，明确主攻方向，优化研究布局，构建多元投入机制，树立科学评价导向，弘扬科学家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让基础研究真正赋能产业发展，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更好汇聚广大劳动群众智慧力量，维护合法权益，优化劳动环境，完善保障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关爱护航青年成长发展，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促进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开展暖心服务帮扶，让青年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会议强调，要更加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健全四个以学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理论宣传普及，不断增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精准性、针对性、时效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总结》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部署，把牢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发挥民主党派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密切协作配合，自觉接受监督，坚决抓好整改，切实把民主监督的丰硕成果转化为抓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在因地制宜上下功夫，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河南标识度的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了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方案、关于深化产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5月8号省委书记刘宁来到洛阳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案制度，为信访群众解决好急难筹判问题，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更好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为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在洛阳市信访局，刘宁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诉求，详细了解问题缘由和事项办理情况，与有关负责同志现场研究解决举措，并和群众协商达成化解方案。 刘宁强调，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

0: 短板弱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让群众可感可及，见到成效，得到实惠。王凯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把集中整治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更实作风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效果。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切实解决行业行风突出问题。要聚焦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持续发力，扎实推进积案化解和源头治理，对久拖不决问题合力攻坚，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聚焦常态长效持续发力，注重标本兼治、系统施治，举一反三解决共性问题，堵塞制度漏洞，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和服务集成，力争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机制，把集中整治成果转化为高效能治理的实际成效。
1: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5月7号郑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0: 5月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赴新乡接待来访群众，并调研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孙守刚还深入到新乡市百合光电有限公司调研产业发展等工作。
1: 5月7号，全省城市排水防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召开，全面落实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和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省城市排水防涝工作，副省长刘玉江出席。
0: 5月7号，副省长李卓到松县、宜阳县，围绕乡村振兴、退役军人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进行调研。
1: 5月7号，省政府召开全省煤矿安全警示教育会议，副省长李涛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各地抓实抓细田间管理，全力夯实夏粮丰收基础。从隔屏观看到身临其境，河南各地博物馆借助数字科技让历史活起来。眼下，河南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各地运用新技术、新设备，抓实抓细各项田管措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乡市延津县的高标准农田里，多架新型植保无人机正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匀速穿行，将科学配比的药剂和叶面肥精准均匀地喷施在麦穗上。延津县谭龙街道尹庄村种粮大户郭万新
4: 啊，现在打了第一个电油，放了这个小麦的纯米饼，打了秧苗水，提高这个小麦产粒种，一盆三方的药吧，这几样全部都打了。
3: 延津县益农联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无人机飞手娄本庆：
5: 我们这款无人机比普通飞防无人机载重量更大，能达到150斤左右，同时雾化效果非常好，喷洒更均匀，而且作业效率也很高，一天能够作业400到500亩地。
3: 今年延津县投入专项资金1019万元，对全县13个乡镇96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并通过信息化监管平台对作业面积和质量进行全程监管。延津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尹少忠：
6: 我这阶段管理对象，这个重点任务就是这个防止赤霉病、白粉病、野锈病，再一个就是这个小麦蚜虫重点监测对象。
3: 在抓好病虫害防控的同时，保障灌浆期小麦水肥充足也至关重要。在安阳华县白马坡高标准农田内，双翼式平移自行喷灌机正为小麦浇水，通过提前设定流量和时间，实现全方位快速灌溉。安阳华县种粮大户焦自强：
7: 根据现在上行天气，我给它调成每个小时浇10亩地左右，这一边3天浇完，能保持水土湿度半个月以上，及时对小麦补充水分。
3: 华县农业电力等部门也组织技术人员加强农技指导和电力维护，

0: 保障灌溉作业顺利推进。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田兰荣：
1: 实施较好灌浆水，风雨来临前严禁浇水，以免发生倒伏，及时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增强植株耐热抗旱能力，最大限度延长灌浆时间。
0: 加强麦田管理的同时，各地还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提升麦田管护质效。在南阳邓州文渠镇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户和农技人员通过数字农情监测系统给出的卫星遥感异常图谱，快速锁定病虫害感染区域，并依据系统生成的用药处方开展精准防治。南阳邓州市种粮大户段奥迪：
2: 如今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实现掌握米粕田里的苗情、虫情、伤情、灾情，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预知。
0: 目前这套融合卫星遥感、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农情监测体系已经覆盖高标准农田2.7万亩，病虫害预判准确率达95%以上。邓州市智慧农业中心主任李湛：
3: 农田管护效率提升60%，农资水费投入成本降低15%-20%，
4: 推动了农业管理从粗放的面状管控转向精细的点状支持，为稳定粮食生产、降低农业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0: 专家提醒，灌浆期是干热风、连阴雨等灾害性天气以及病虫害的多发期，麦田管理时刻不能放松。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
5: 由于今年这个天气这个群体大、湿度大，小麦这个齿鸣、飘锈病还可能是品种发生，干热风、大风倒伏、不利的自然灾害条件，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很大的。要提早的做好防止自然灾害的预案，真正做到麦子一天不到手，田灌一刻不放松，确保我们。
6: 系列报道：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90后测试员刘陶峰，看他如何为智能汽车保驾护航。大象新闻记者徐兆鹏、郑子怡报道。
7: 很多人以为我在玩车，其实我是智能汽车的体检师。我的工作不是开车兜风，是给自动驾驶系统挑毛病。我的任务就是在它上路之前，帮它找到藏在系统里的坑。
8: 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是保障智能汽车安全上路的守门员。这个正在测试车辆的90后小伙叫刘陶峰，曾经做过汽车底盘零部件的设计开发，2年前从造零件的人变成了训系统的人。
7: 我们大家都知道，智能网联汽车是我们汽车现在一个主流的发展方向，想着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职位能够接触到更多我们汽车行业的前沿的一些知识。
8: 传统汽车的测试更多关注的是车辆耐不耐用、好不好用，但是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面向的是自动驾驶系统，更多关心的是车辆聪不聪明。他的工作就是教车开车，通过反复测试发现安全漏洞，让汽车像人类驾驶员一样安全地处理各种复杂路况。
7: 我们现在测试的是这个车辆的 AEB 的一个项目，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的一个项目。比如说这个小孩突然从这个车辆的前方跑过来，在驾驶员分心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对车辆进行一个紧急的刹停，来避免我们一个事故的发生。
8: 能不能刹得住只是测试的第一步，距离多远能刹停，反应速度有多快，这些都是刘陶峰在测试时重点关注的内容。
7: 就是在这个电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车辆在测试过程中的速度啊、位置啊、加速度啊，所有的数据都会在这上面展示。
8: 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而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测试员，需要的可是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7: 我们现在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行业，既要懂车辆的一些知识、软件相关的一些知识、工信相关的一些知识，研读一些国内外的相关标准，可能对个人的这个英语能力会有一定的要求。
8: 河南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正在加速布局，郑州把智能网联测试场搬进城市，洛阳让自动驾驶巴士跑上路，宇通、比亚迪等龙头企业持续加码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布局，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已成为这个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9: 汽车是每一个男孩的梦想，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太酷了，
7: 让每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都能安全可靠的上路，这就是我的职业目标。
0: 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只为东西买单，而选择为体验付费。飞盘、攀岩、路冲，这些又潮又好玩的运动正在成为新的消费赛道。大象新闻记者李希希报道。
10: 今天我们

0: 来学一项很简单的运动，听说五分钟就能学会。
1: 常见的有三种的投掷方式，然后第一种呢叫做反手触盘。
0: 哇，太酷了吧！好，让我试一下啊。
1: 哎，不错。
2: 一抛一接，门槛低，互动强，飞盘成了毛荣辉的社交货币，也是他下班后的情绪快充。
1: 一周呢，开销应该是在100多块钱左右。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薪阶层来说，是一个非常能接受的程度。
2: 某飞盘俱乐部主理人张乃卓一开始也只是个普通玩家，可当一群人总聚在一起扔盘接盘，玩着玩着，大家干脆把爱好做成了副业，把俱乐部攒了起来。
3: 最高的时候我们一周是6场活动，按服务人群的话，其实在只在河南已经破万了。
2: 还有的飞盘爱好者玩出了新身份，河南苏博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浩就从玩家变成了品牌创始人。
4: 我们的飞盘通过了 WFDF 世界飞盘联合会的官方认证，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飞盘专业性进行认证的机构。像飞盘我们一年可以销售几万张，我们也在不停地优化自己的产品。
2: 目前中国核心飞盘活跃参与者已超过150万人，俱乐部达900余家。如果说飞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于某攀岩运动中心创始人李爽来说，攀岩则是人与自己的较量。
5: 在攀爬的时候，你要更多的去使用你的腿部的力量，而不是用手往上拉，木头的更简单一些。
0: 让我来试一下。
6: OK， 成功登顶，放手就行了，身体往外坐就行了。好，
0: 好可怕呀。
6: 姿势可以，姿势可以。
0: 好可怕呀。
6: 没问题的。 OK， 好，去登墙，去登墙。
0: 啊，我连我自己在工作都忘了，完全就是解压。
2: 这股解压经济正在快速兑现成市场数据。2025年，中国攀岩行业市场规模已增长至40亿元左右，攀岩馆的搜索量同比增长60%，交易额增长94%。李爽：
5: 我从2017年开攀岩馆到现在大概9年，客流是在越来越多，每年大概要接待50000人次的人过来体验攀岩。
2: 对于很多攀岩玩家来说，攀岩的每条线路就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定一个目标，一次次尝试，突破的那一刻成就感就来了。
7: 最快乐的就是当你每一次就是找好一个线路，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突破的时候，我感觉这是最爽，也能消磨掉生活中的一些负面情绪。
8: 我觉得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人50-60块钱，而且攀岩这个运动平常是很少接触的，也很有新鲜感。
2: 规则简单，新手友好，社交属性强，不为拥有付费，只为此刻的感受买单，悄然引领着年轻人的生活新风尚。飞盘、攀岩、陆冲、匹克球，这些看似玩的运动正在变成炙手可热的新消费赛道，开辟出潜力十足的消费蓝海。
9: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5月8号，记者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了解到，哈工大郑州专项2027级硕士研究生招生首场咨询活动5月9号在郑州举办，这是该项目第6年招生。
10: 2026年河南高招艺术类专业分7大类，高校录取规则6月24号公布，七大类分别包括音乐、舞蹈、表导演、播音与主持、美术与设计、书法和戏曲。其中戏曲类通过省级联考实施，其他6个类别均组织专业省级统考。
9: 省人社厅、教育厅共同印发关于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的通知，即日起至7月10号，开展主题为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的系列活动。
10: 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经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申领人可通过微信搜索预示办小程序或下载预示办 APP 进行申领。
9: 免费开放，在河南省科学技术馆新馆1楼大厅举办的2026河南省健康科普展将从5月份持续到10月7号。
10: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启动2026年度养老服务领域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聚焦老年人药品保健品领域，严查虚假宣传、价格欺诈、违法广告等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破坏养老服务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
9: 5月8号，4000台奇瑞商用车全散装件在开封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装车发运，首批货物正式启程运往非洲阿尔巴尼亚，这是2017年以来开封单次数量最大的汽车散装件出口。

0: 天气。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中西部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北部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8到30度。10号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中东部东南部偏南风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西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11号东北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中部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7度。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不懈扩消费、增投资，持续激发内需市场新活力；钧窑万彩，中国宇宙钧瓷艺术世界巡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钧瓷文化园隆重举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不懈扩消费、增投资，持续激发内需市场新活力。报告将扩大内需确立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强调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深度融合，切实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关键性作用，以内需提质扩容为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筑牢坚实保障。
1: 扩大内需首要抓手在提振消费、繁荣市场。报告明确提出，要全力以赴提振消费活力，系统性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通过落实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行职工带薪错峰休假等惠民政策，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从增收、减负、让利多维度持续提升整体消费能级。在消费供给优化方面，报告精准布局民生消费与新型消费，稳步推动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着力打造高品质商业商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丰富健康、教育、家政等民生服务供给，大力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扩容银发经济、体育消费、网络教育、到家服务等新兴领域，繁荣夜间经济。同时鼓励市场主体拥抱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社群营销等新零售模式，全方位提升群众消费便利度与生活体验感，立足文旅资源禀赋。报告把文旅消费作为拉动内需增长的重要引擎。

情，明确推进神后镇文旅综合开发，加速5A 级神后钧瓷文化旅游区创建进程，推动景区资源整合、业态升级与模式创新，深度挖掘整合三都文化底蕴、特色乡村及瓦店遗址、大红寨、巨瓷山等优质文旅资源，串联精品景点线路，打造辨识度高、影响力大的文旅 IP， 同步推进森林植物园、影河临水生态长廊提档升级，持续做优做强中医药交易会、中医药文化夜市等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多元文旅消费活动，持续释放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政府工作报告词语解释：投资于物是指对实物资产进行投资，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物质技术基础。投资于人是指对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人的能力提升和潜力开发的投入，如育幼、养老、健康、教育、技能培训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列为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之一。5月7号，钧窑万彩中国禹州钧瓷艺术世界巡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中国钧瓷文化园隆重举行。此次签约标志着钧瓷行业组织推广机构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为钧瓷文化的系统性保护和全球传播奠定了机制基础。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参赞、世界非遗传承人大会主席苏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朱迅，海南杨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晨，世界非遗传承人大会副秘书长刘毅等嘉宾出席活动。我是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家级及省级钧瓷非遗传承人、行业专家共同参加活动。仪式上，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王盼盼介绍了禹州钧瓷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产业发展成果，表达了推动钧瓷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坚定信心。苏旭在致辞中立足国际非遗合作的视角，阐述了钧瓷艺术走出国门的战略价值，并对巡展海外落地实施提出殷切期望。随后，杨晨与朱迅共同进行全球巡展推介。朱迅表示，禹州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境内煤炭、特色陶土及稀有矿产资源丰富，地处重要交通枢纽，唐宋以来历史文化积淀厚重。他还围绕钧瓷发展的历史必然与偶然展开深入思辨，从千年钧瓷文化中感悟传承匠心与人生哲理。最后，禹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海南杨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巡展落地推进奠定坚实基础。据悉，本次巡展将以禹州为起点，紧扣溯源、展示、对话、回归核心主线，打破传统器物陈列模式，全方位向海内外观众解读钧瓷烧制技艺、文化内涵与匠人精神。巡展将先后落地多个海内外城市，分别借助国际艺术交易平台、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纽带、东亚陶瓷文化共通底蕴及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优势，持续提升钧瓷国际影响力，构建走出去引回来的文旅融合发展闭环，推动钧瓷文化实现可持续传播与运营。春夏交替，气温越来越高，许多人都喜欢吃些清凉的食物来消暑，例如凉菜、西瓜、冰淇淋、冰镇汽水、啤酒等。但在高温天气里，饮食应注意三多三少：一、多饮水喝汤，少冰冷刺激，每日应少量多次饮用白开水，也可饮用绿茶水、绿豆汤或酸梅汤等饮料，消烦除渴。有些人在天热的时候喜欢来一大碗冰镇饮料一饮而尽，这种刺激性降温的行为会刺激脾胃，影响胃液分泌而使食欲减退，造成消化不良、厌食、腹部胀痛、腹泻等胃肠道疾病。二、多吃蔬果，少吃油腻食物，此时节蔬菜瓜果种类繁多，市面上常见的苦瓜、冬瓜、番茄、丝瓜、南瓜、黄瓜、西瓜等有清凉驱暑的作用，而吃油腻食物会加重胃肠负担，人们会

0: 感到腹胀，不思饮食，疲倦感加重，因此饮食应以清淡为主。三，多吃熟食，少吃生冷食物。在这个时节，人们往往喜欢生吃瓜果、海鲜等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气温高，各种病菌和寄生虫容易繁殖，如果不注意饮食卫生，很可能会染上疾病，因此要尽量吃熟食。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

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宇新建材欧神诺瓷砖深耕瓷砖行业25年，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大型批发仓库，买瓷砖选择欧神诺，批发的价格，零售的服务，健康环保，品质保障。地址：大禹向南五里转盘向西200米，咨询热线8361888。

0: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1: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2: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1: 哦，说来听听。
2: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3: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4: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3: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4: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3: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4: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0: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